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看访瓦莱彼得拉朝圣地，表示天主永不舍弃我们。教宗在苏比亚科探访圣本笃和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帕罗林书记表示，在乌克兰和平仍不存在。切尔尼书记在肯尼亚敦促搭建希望、正义与共荣的桥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7月22日上午探访了位于拉齐奥行政区东部的瓦莱彼得拉至圣圣三朝圣地，他问候和降服了100多位信徒、朝圣者以及朝圣地善会成员。教宗在问候时称这座朝圣地是如此的美丽，并提醒众人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寻找天主、成圣，寻求天主的助佑，他永远不舍弃我们。至圣圣三朝圣地负责人彭奇蒙席向本新闻网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意料之外十分特别的探访。教宗在朝圣地的天主圣三圣像前停留片刻后，彭奇蒙席带教宗参观了朝圣地的整个环境。蒙席说，教宗非常高兴。然后我带教宗来到我们的餐厅，他喝了一杯咖啡。教宗的哥哥若望和他的秘书也在场。朝圣地负责人说，他向教宗讲述了朝圣地的历史，教宗赠送给朝圣地一尊圣爵。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2日接近中午的时候离开位于亚平宁山脉中部的瓦莱彼得拉至圣圣三朝圣地后，驱车前往30公里以外的苏比亚科，在中午左右到达圣本笃隐修院。圣座新闻室在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上通知的这个消息。教宗探访苏比亚科圣本笃隐修院时，在一幅13世纪的圣方济各壁画前停留静默片刻，然后他依照惯例亲吻了圣本笃雕像的膝盖，并与在场的人诵念天主经。随后经过了一段上坡路，教宗来到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在那里与本笃会团体共进午餐，并参观了回廊和会院。教宗和同行者于下午4点后启程返回冈达尔夫堡。苏比亚科圣本笃隐修院院长梅亚奇神父向宗教信息社表示，苏比亚科的本笃会团体怀着喜悦之情迎接圣父教宗梁十四世，并感谢他对隐修院的探访。这里是圣本笃开始他灵修旅途的地方。神父接着说，教宗的临在更新了教会和本笃会神恩之间的关系，提醒所有人首要之务是祈祷、聆听圣言及寻求和平。据我看来，我们不幸地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局势升级，而和平的愿景依然不存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7月22日下午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出席一本新书的介绍会，在活动间隙回应记者提问，如此谈论乌克兰战争最近的发展。书记指出，根据圣座国务院
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所讲述的访问过程。在7月18日周六跨19日主日的夜晚，发生了冲突爆发至今数一数二猛烈的袭击。谈到伊朗，圣座国务卿观察到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并对局势的演变表达担忧。我不知道事件将如何收场，我相信很少人，或许没有人知道。书记这么说，并表示先前希望所签署的协议能发挥作用，但愿能恢复谈判，以达成稳定的协议，造福该国和世界，因为这些形势使得和平危在旦夕。关于最近传出以色列军队正在加沙地带建筑高墙的消息，书记重申圣座的立场。我们可以用一句口号来重复这立场：向高墙说不，向桥梁说是。这个原则也是梵蒂冈对此举措的看法。接着提到法基尔丧命后在波罗尼亚发生暴力事件，帕洛林书记对所发生的事件表达惋惜，并表示我只希望能够真相大白。他邀请在平静当然没有暴力的气氛中进行调查，因为暴力绝对没有成效。圣座国务卿最后重申教会在促进对话与和平方面的角色，教会继续重复那些会有所帮助的话语。书记如此表示，并提出撒种的比喻，期盼这些鼓励能结出果实。教会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些话，不论他们会取得怎样的成果，都应当继续坚持这些有助于和睦且有建设性的共同生活的价值观。搭建真正的共荣、希望、正义与良好治理的桥梁，分享信仰与资源，以增进基督在世上的临在。这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托付给东非主教团协会成员的使命。切尔尼书记于7月1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该协会第21届全体大会主持开幕弥撒，向与会的大约140名主教如此表示：本次会议将于7月26日结束，主题是东非主教团协会与青年同道协行的旅途，搭建共荣、希望、正义与良好治理的桥梁。切尔尼书记从主日福音中芥菜籽的比喻出发，引用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书记阐明，芥菜籽的比喻展现出切莫将当下诠释为无法逃脱的命运，却要视之为向个人与集体皈依开放的田地，相信天国的力量有如种子那样，一种下就会发芽并茁壮。尽管我们周围环绕着杂乱的噪音，善依然从土里悄无声息地长大。书记转向青年们，叮嘱他们不要被夺走希望。这位部长邀请所有的人愈加学会搭建希望的桥梁。在醒思麦子和友子的比喻时，书记强调耐心和谨慎正是天国的价值，不可陷入立竿见影的诱惑，因为善可能会在难以萌芽的地方毁灭。书记再次提及伟大的人类通谕，指出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中也需要促进
与所有人的对话，包括与那些被视为麻烦或公认没有谈判资格的对象对话，谦卑至极，竭尽耐心去重新缝合冲突各方及其微弱的善意迹象，从而启动和平的进程。谨慎又有耐心的态度应当引领日常外交工作的发展，在我们之间和所有人之间，在教会和社会内搭建桥梁。切尔尼书记如此表示，并谈论教母的比喻。他指出，那是默不作声全面进行的工作，在改变磨难和不易处境方面有实际效果，有助于基督徒借由圣神的德能，静悄悄地从内部改变世界，与天主和他人深深共融。信仰通讯社消息：不是教会拥有使命，而是天主的使命拥有教会。这是圣言会传教士肯尼迪神父在第48届拉丁美洲传教宣传课程上提出的核心思想。目前，肯尼迪神父执教于墨西哥多所高等院校，专长于教会学和牧灵神学。拉丁美洲传教宣传课程是拉美教会最重要的传教培育平台之一。6月28日至7月24日，宗座传教善会与洲际传教学研究所联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主办了以天主的使命为主题的培育课程，旨在加强教区传教负责人、神职人员、修会成员、修生和平信徒在圣经、神学和牧灵方面的培育。课程主题：天主的使命，即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天主的救恩行动。他派遣教会作为天国的圣事，参与他在历史中实现和好、正义和救恩的工程。为期4周的时间里，课程以天主的使命为主轴，从旧约开始梳理救恩史，说明传教使命贯穿整部圣经，并在耶稣基督内达到圆满启示。第一周课程强调天主在救恩历史中的慈悲作为，以及圣神作为福传真正主角的重要角色。第二周，圣言会肯尼迪神父围绕教会使命展开讲授，提出不是教会拥有使命，而是天主的使命拥有教会这一核心观点。他指出，教会的使命源于天主圣父派遣圣子，并在圣神内展开。因此，一切基督徒的使命都具有三位一体的本质。天主的使命并非宗教扩张或宣传，而是三位一体之爱的历史体现。天主不断创造、召教、释放、宽恕、医治，并促成人类的和好，而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在具体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环境中见证并服务这一爱的使命。肯尼迪神父进一步结合教会宪章，重新诠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观，强调教会首先是天主子民，是天主召集的共荣团体和救恩圣事，而非一个完美社会。教会生活于具体文化和地域之中，与现实世界同行，在历史中辨别时代的征兆。耶稣首先宣讲的是天国，而教会存在是为了服务天国。因此，真正的同道协行不是一种管理技巧，
而是天主子民共同聆听圣神、共同辨别和共同承担使命的生活方式。最后，肯尼迪神父强调，天主之国是整个传教使命的最终目标。当天主的生命、正义、和好、友爱与和平，特别是在贫穷者和被排斥者中间得以彰显时，天国便具体的临在。这一传教理念也延续了范二以后拉丁美洲教会的重要思想，并在麦德林1968年、普埃布拉1979年、圣多明各1992年和阿巴雷西达2007年等历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圣依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使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预先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懒惰与草率。我们先聆听今天的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13-19节。为此，你们要束上腰，谨守心神，要清醒，要全心希望在耶稣基督显现时给你们带来的恩宠，要做顺命的子女，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但要像那照教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因为经上记载，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人的作为行审判者为父，就该怀着敬畏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

当我们走进教会，灵洗入教，成为一名基督信徒，灵修将成为我们一生必修的功课，助佑我们在灵性生命中不断成长进步。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指有意识的按照一己的终极

基督徒生活本身。圣依娜爵在神操中叫生活本身。圣依娜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圣依娜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在做良心醒察中教导我们。在做良心醒察时，目的们。在做良心醒察时，目的是。在做良心醒察时，目的是。在反省我们察时，目的是。在反省我们对天主，目的是。在反省我们对天主他人。在反省我们对天主他人及自己的我们对天主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上，对天主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上如何回顾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自己活得如何呢？时间里，我们自己活得如何呢？把其中自己活得如何呢？把其中的触动带到天主呢？把其中的触动带到天主前与天主，把其中的触动带到天主前与天主对谈，动带到天主前与天主对谈，表达赞美与天主对谈，表达赞美、感谢及祝福。举个生活中现实的例子，今天的网络科技，今天的网络科技高度发的例子，今天的网络科技高度发展，及其他的事物都可以停滞，唯独手机网络不可以，都可以停滞，唯独手机网络不可以中断。连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感觉变得拖延，是变得懒惰，甚至不愿意去上，不愿意去工作。圣依娜爵特别提醒我们，尽量避免怠惰，那是万恶之源。人的高沉或惰是两个不同度，因为身心的状况难免有拖拖拉拉时候，有时候因为累或个借口一下，但陷久了就成了自然，不觉得就也很懒惰，造成影响他人和自己而不知。懒惰是七宗之一，圣依娜的诠释是，懒惰乃万恶之源，尽可能让其无力追之，也就是说，让懒在我们身无息可腾。圣依娜的这句智语，现代人来说好像并不实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工作度，所以要看起来很努力，但从另一度来看却可能是惰，因为一直在做并不等勤奋，很可能只是原地打并没有前进。过去对懒的认知是不做什么，现在的解释则是无专注，反而去做一些无关紧浪费时间的事。所以现在的人懒惰，现在不用心，瞎忙，很难住在一件事上，许多时候只是应付过做些表面功夫。不懒惰有立锥之，就是不让懒惰生根，因为恶生了根之后就很处理。想想看，以24小时都离开手机的人，这种邪恶不是在人生根，简直就是驾驭了他的生命。有位神父在讲道中论及沉迷网络的就说，手机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我们不能让手机代替上主，终日沉醉在虚无网络中，胸无大

懒惰一种罪恶。懒之人不喜欢有烦扰他的事物，甚至他在做重大事情的时候也懒得去思想，因而草率行事，草率做出决定，甚至是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的通体进步速度越来越快，相对的耐心就越少，随手发出的讯息如果没很快收对方的回复，焦虑不安的感受立刻就会，因此讯息常常会匆匆忙忙做决定，快快的回，并未好好的思考判断，生命就变得越来越肤浅。想想看，如果你开会中同时检视电子邮件还要应，不会在忙中造成失误吗？想一下怎么牵住你，让你不能专注而失去弹性和自由呢？我们一定要记，人生无常，不可虚度。愿我们历经千帆，感岁月风尘，要勤邦俭于家，以忠信行径，生于患，死于安。我们是否在耶稣内，分辨的尺度是看我们有没有爱主，有没有生活在天主内；分辨的尺度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爱，有没有基督的灵生命。圣诫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德的导师，也是我们信的圆满。我们要走进耶稣，时刻的认识他。认识耶稣就是和耶稣恒相契，心同，就是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探访瓦莱彼得拉朝圣地，表示天主永不舍弃我们。教宗在苏比亚科探访圣本笃和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帕罗林书记表示，在乌克兰和平仍不存在。切尔尼书记在肯尼亚敦促搭建希望、正义与共荣的桥梁。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7月22日上午探访了位于拉齐奥行政区东部的瓦莱彼得拉至圣圣三朝圣地，他问候和降服了100多位信徒、朝圣者以及朝圣地善会成员。教宗在问候时称这座朝圣地是如此的美丽，并提醒众人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渴望寻找天主、成圣，寻求天主的助佑，他永远不舍弃我们。至圣圣三朝圣地负责人彭奇蒙席向本新闻网表示，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意料之外十分特别的探访。教宗在朝圣地的天主圣三圣像前停留片刻后，彭奇蒙席带教宗参观了朝圣地的整个环境。蒙席说，教宗非常高兴。然后我带教宗来到我们的餐厅，他喝了一杯咖啡。教宗的哥哥若望和他的秘书也在场。朝圣地负责人说，他向教宗讲述了朝圣地的历史，教宗赠送给朝圣地一尊圣爵。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2日接近中午的时候离开位于亚平宁山脉中部的瓦莱彼得拉至圣圣三朝圣地后，驱车前往30公里以外的苏比亚科，在中午左右到达圣本笃隐修院。圣座西门士在即时通信软件的频道上通知的这个消息。教宗探访苏比亚科圣本笃隐修院时，在一幅13世纪的圣方济各壁画前停留静默片刻，然后他依照惯例亲吻了圣本笃雕像的膝盖，并与在场的人诵念天主经。随后经过了一段上坡路，教宗来到圣女斯高拉蒂加隐修院，在那里与本笃会团体共进午餐，并参观了回廊和会院。教宗和同行者于下午4点后启程返回冈达尔夫堡。苏比亚科圣本笃隐修院院长梅亚奇神父向宗教信息社表示，苏比亚科的本笃会团体怀着喜悦之情迎接圣父教宗梁十四世，并感谢他对隐修院的探访。这里是圣本笃开始他灵修旅途的地方。神父接着说，教宗的临在更新了教会和本笃会神恩之间的关系，提醒所有人首要之务是祈祷、聆听圣言及寻求和平。据我看来，我们不幸地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局势升级，而和平的愿景依然不存在。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7月22日下午在意大利驻圣座大使馆出席一本新书的介绍会，在活动间隙回应记者提问，如此谈论乌克兰战争最近的发展。书记指出，根据圣座国务院
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所讲述的访问过程。在7月18日周六跨19日主日的夜晚，发生了冲突爆发至今数一数二猛烈的袭击。谈到伊朗，圣座国务卿观察到谅解备忘录失去效力，并对局势的演变表达担忧。我不知道事件将如何收场，我相信很少人，或许没有人知道。书记这么说，并表示先前希望所签署的协议能发挥作用，但愿能恢复谈判，以达成稳定的协议，造福该国和世界，因为这些形势使得和平危在旦夕。关于最近传出以色列军队正在加沙地带建筑高墙的消息，书记重申圣座的立场。我们可以用一句口号来重复这立场：向高墙说不，向桥梁说是。这个原则也是梵蒂冈对此举措的看法。接着提到法基尔丧命后，在波罗尼亚发生暴力事件，帕洛林书记对所发生的事件表达惋惜，并表示我只希望能够真相大白。他邀请在平静，当然没有暴力的气氛中进行调查，因为暴力绝对没有成效。圣座国务卿最后重申教会在促进对话与和平方面的角色，教会继续重复那些会有所帮助的话语。书记如此表示，并提出撒种的比喻，期盼这些鼓励能结出果实。教会孜孜不倦地重复这些话，不论他们会取得怎样的成果，都应当继续坚持这些有助于和睦且有建设性的共同生活的价值观。搭建真正的共荣、希望、正义与良好治理的桥梁，分享信仰与资源，以增进基督在世上的临在。这是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托付给东非主教团协会成员的使命。切尔尼书记于7月19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为该协会第21届全体大会主持开幕弥撒，向与会的大约140名主教如此表示：本次会议将于7月26日结束，主题是东非主教团协会与青年同道协行的旅途，搭建共荣、希望、正义与良好治理的桥梁。切尔尼书记从主日福音中芥菜籽的比喻出发，引用教宗梁十四世伟大的人类通谕。书记阐明，芥菜籽的比喻展现出切莫将当下诠释为无法逃脱的命运，却要视之为向个人与集体皈依开放的田地，相信天国的力量有如种子那样，一种下就会发芽并茁壮。尽管我们周围环绕着杂乱的噪音，善依然从土里悄无声息地长大。书记转向青年们，叮嘱他们不要被夺走希望。这位部长邀请所有的人愈加学会搭建希望的桥梁。在醒思麦子和友子的比喻时，书记强调耐心和谨慎正是天国的价值，不可陷入立竿见影的诱惑，因为善可能会在难以萌芽的地方毁灭。书记再次提及伟大的人类通谕，指出在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中也需要促进
与所有人的对话，包括与那些被视为麻烦或公认没有谈判资格的对象对话，谦卑至极，竭尽耐心去重新缝合冲突各方及其微弱的善意迹象，从而启动和平的进程。谨慎又有耐心的态度应当引领日常外交工作的发展，在我们之间和所有人之间，在教会和社会内搭建桥梁。切尔尼书记如此表示，并谈论教母的比喻。他指出，那是默不作声全面进行的工作，在改变磨难和不易处境方面有实际效果，有助于基督徒借由圣神的德能静悄悄地从内部改变世界，与天主和他人深深共融。信仰通讯社消息，不是教会拥有使命，而是天主的使命拥有教会。这是圣言会传教士肯尼迪神父在第48届拉丁美洲传教宣传课程上提出的核心思想。目前，肯尼迪神父执教于墨西哥多所高等院校，专长于教会学和牧灵神学。拉丁美洲传教宣传课程是拉美教会最重要的传教培育平台之一。6月28日至7月24日，宗座传教善会与洲际传教学研究所联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主办了以天主的使命为主题的培育课程，旨在加强教区传教负责人、神职人员、修会成员、修生和平信徒在圣经、神学和牧灵方面的培育。课程主题：天主的使命，即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天主的救恩行动。他派遣教会作为天国的圣事，参与他在历史中实现和好、正义和救恩的工程。为期四周的时间里，课程以天主的使命为主轴，从旧约开始梳理救恩史，说明传教使命贯穿整部圣经，并在耶稣基督内达到圆满启示。第一周课程强调天主在救恩历史中的慈悲作为，以及圣神作为福传真正主角的重要角色。第二周，圣言会肯尼迪神父围绕教会使命展开讲授，提出不是教会拥有使命，而是天主的使命拥有教会这一核心观点。他指出，教会的使命源于天主圣父派遣圣子，并在圣神内展开。因此，一切基督徒的使命都具有三位一体的本质。天主的使命并非宗教扩张或宣传，而是三位一体之爱的历史体现。天主不断创造、召教、释放、宽恕、医治，并促成人类的和好，而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在具体的文化、社会和历史环境中见证并服务这一爱的使命。肯尼迪神父进一步结合教会宪章重新诠释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观，强调教会首先是天主子民，是天主召集的共荣团体和救恩圣事，而非一个完美社会。教会生活于具体文化和地域之中，与现实世界同行，在历史中辨别时代的征兆。耶稣首先宣讲的是天国，而教会存在是为了服务天国。因此，真正的同道协行不是一种管理技巧，
而是天主子民共同聆听圣神、共同辨别和共同承担使命的生活方式。最后，肯尼迪神父强调，天主之国是整个传教使命的最终目标。当天主的生命、正义、和好、友爱与和平，特别是在贫穷者和被排斥者中间得以彰显时，天国便具体的临在。这一传教理念也延续了范二以后拉丁美洲教会的重要思想，并在麦德林1968年、普埃布拉1979年、圣多明各1992年和阿巴雷西达2007年等历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圣依纳爵罗耀拉是教会的灵修主保。圣依纳爵的灵修是耶稣会传教使命的动力。耶稣会士们努力效法圣依纳爵，他们懂得为圣依纳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对天主的渴望，是天主赋予他生命意义，预先主荣成为他一切行动的基石。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懒惰与草率。我们先聆听今天的读经，读经选自伯多禄前书第一章13-19节。为此，你们要束上腰，谨守心神，要清醒，要全心希望在耶稣基督显现时给你们带来的恩宠，要做顺命的子女，不要符合你们昔日在无知中生活的欲望，但要像那照教你们的圣者一样，在一切生活上是圣的。因为经上记载，你们应是圣的，因为我是圣的。你们既称呼那不看情面而只按每人的作为行审判者为父，就该怀着敬畏度过你们这旅居的时期。该知道，你们不是用能朽坏的金银等物，由你们祖传的虚妄生活中被赎出来的，而是用宝血，即无玷无瑕的羔羊基督的宝血。

当我们走进教会，灵洗入教，成为一名基督信徒，灵修将成为我们一生必修的功课，助佑我们在灵性生命中不断成长进步。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指有意识的按照一己的终极价值去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的在真理中向圣神开放，接受我之为我，接受天主给我的召教，学习基督的圣德，努力效法耶稣，并以此召教去生活和成就自己。为此，基督徒的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圣依纳爵在《神操》中教导我们，在做良心省察时，目的是在反省我们对天主、他人及自己的关系上如何遵守十诫及教会四规，有什么缺失呢？回顾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自己活得如何呢？把其中的触动带到天主前与天主对谈，表达赞美、感谢，或接受治愈及祝福。举个生活中现实的例子，今天的网络科技高度发展，也使得不少人沉迷于手机的网络世界中而不能自拔，学习、工作以及其他的事物都可以停滞，唯独手机网络不可以中断。连续几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但做事变得拖延，甚至变得懒惰，甚至不愿意去上学，不愿意去工作。圣依纳爵特别提醒我们，尽量避免怠惰，那是万恶之源。人的一时消沉或懒惰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因为身心的状况难免有拖拖拉拉的时候，有时候因为累或烦，找个借口就会拖延一下，但习惯久了就成了自然，不知不觉的就养成懒惰，造成影响他人和自己而不自知。懒惰是七罪宗之一，圣依纳爵的诠释是，懒惰乃万恶之源，要尽可能让其无立锥之地，也就是说，让懒惰在我们身上无息可乘。圣依纳爵的这句治愈对现代人来说好像并不实用，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工作过度，所以外表看起来很努力，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可能是懒惰，因为一直在做并不等于勤奋，很可能只是在原地打转并没有前进。过去对懒惰的认知是不做什么，现在的解释则是无法专注，反而去做一些无关紧要、浪费时间的事。所以，现在的人懒惰，呈现在不用心、瞎忙，很难专注在一件事情上。

论及沉迷网络的教友说：“手机是我的牧者，网络的教友说，手机是我的牧者，我是在一，手机是我的牧者，我是在一无所缺，手机是我的牧者，我是在一无所缺，我的牧者。” 我是在一无所缺，我们不能让手机一无所缺，我们不能让手机代替上主所缺，我们不能让手机代替上主，我们不能让手机代替上主，终日沉醉在虚无的网络世界中。 虚无大志，无所事事。我们不要忘记生活中的天主，不能忘记我们的工作生活，更不能消沉。这是现代的懒惰。

懒惰是一种罪恶，懒惰之人不喜欢有烦扰他的事物，甚至他在做重大事情的时候也懒得去思想，因而草率行事，草草地做出决定，甚至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现在的通讯媒体进步速度越来越快，相对的人的耐心就越来越少，随手发出的讯息如果没有很快收到对方的回复，焦虑不安的感受立刻就会浮起，因此收到讯息常常会匆匆忙忙地做决定，快快地回应，并未好好地思考判断，生命就变得越来越肤浅。想想看，如果你开会中同时阅读简讯、电子邮件还要回应，不会在忙中造成失误吗？想一下，是什么牵住了你，让你不能专注而失去弹性和自由呢？我们一定要谨记，人生无常，不可虚度。愿我们历尽千帆，不染岁月风尘，要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是否住在耶稣内，分辨的尺度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主，有没有生活在天主内。分辨的尺度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爱主，有没有基督信徒的灵性生命。圣依纳爵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德的导师，也是我们信德的圆满。我们要走近耶稣，深刻地认识他，认识耶稣就是和耶稣恒常相契，同心同德，就是在耶稣基督内生活行动。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5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雅各伯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

成圣的场所。愿你受赞颂庄园举办，愿你受赞颂庄园举办人与自然翠，愿你受赞颂庄园举办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受赞颂庄园举办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摄影展，庄园举办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摄影展，举办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摄影展，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摄影展，微软人工脆弱的平衡摄影展，微软人工智能总监表平衡摄影展，微软人工智能总监表示影展，微软人工智能总监表示，微软人工智能总监表示，伟大的人类通域，微软人工智能总监表示，伟大的人类通域对人工智能总监表示，伟大的人类通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表示，伟大的人类通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极，伟大的人类通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极为宝贵，通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极为宝贵。

现在请听新闻的。现在请听新闻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与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于7月23日向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致贺函，祝贺他85岁寿辰，并感谢他持续关注意大利的教会与社会的生活。教宗将意大利总统托付于该国主保圣人亚西西圣方济各和西耶纳圣女加达利娜，并在贺函中向总统的家人、合作者以及亲爱的意大利颁赐宗座降服。教宗于2025年10月14日曾访问意大利总统府并发表讲话，其重点涉及多边主义以及在出生率显著下降的欧洲对家庭的支持。教宗还谈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战争，邀请人们关注许多遭受无理性暴行所折磨的人，并邀请人们倾听他们的呼声。读奉献生活的男性将一生奉献于服务福音。美国男修会会长联合会为加强他们的公开见证做出贡献。在该联合会庆祝成立70周年的全体大会上，圣座驻美国大使卡恰总主教宣读了教宗梁十四世的贺函，转达了教宗的这份感激之情。本次大会于2026年7月20日至23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进行，主题为在基督内合一今日的团体生活。美国男修会会长联合会是一个代表美国天主教男修会、隐修院和使徒生活团掌上的全国性组织。在这封写给该联合会执行主任杜尼奥神父的信函中，教宗表示，在促进美国男会士们合作的70周年之际，现在正是为了这些年来所领受的恩宠向天主感恩的适当时机。教宗感谢他们努力提供对话空间，并支持其会员团体的领导层。对于那些献身于基督并效法他榜样的度奉献生活者，

该联合会在加强他们的公开见证方面做出贡献。在反思今年大会的主题时，教宗表示，他希望鼓励大家将团体生活视为成圣的场所，以及在使徒工作中获得启发、见证和力量的泉源。教宗进一步指出，事实上，正是透过把一切都归公用，包括分享物质用品、灵性经验、使徒工作的理想和爱的服务，复活主那隐而不见的临在，才在你们中间得以彰显。怀着这种情感，教宗表示，他相信这些反思、对话与祈祷的日子，将使与会者能够分辨出加深各修会内部和彼此之间友爱共荣的方法，并借此使他们在所服务的各个团体和使徒工作中，继续为基督做团结、喜乐和真实的见证。最后，圣父教宗向他们保证，他在精神上与大家同在，并将这次全国大会托付于教会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的慈爱转求。随后，教宗向所有参与大会的人员及他们所代表的修会团体颁赐宗座降服。罗马近郊冈达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将在整个七月举办人与自然脆弱的平衡摄影展。本次展览由摩纳哥二贝二世亲王基金会意大利分会与若昂保罗二世青年基金会共同发起并主办，得到愿你受赞颂庄园的支持。展览于七月三日揭幕，揭幕活动包括一场题为守护受造界先认识再行动的会议。会议开始前，来宾在导游带领下参观了教宗花园，探索历代保存的艺术与自然遗产。展览介绍会由本新闻网记者卡斯泰拉诺女士主持，然后是首场圆桌会议。与会者包括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副部长、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摩纳哥二贝二世亲王基金会意大利分会主席克拉桑蒂，以及若昂保罗二世青年基金会主席布鲁诺律师。本次摄影展所展出的作品均为摩纳哥二贝二世亲王基金会环境摄影奖的得奖照片。他们邀请人们默观大自然的美好，同时认识到生态系统的脆弱，以让参观者有机会在受造界之美和守护受造界的责任面前反躬自问。在展览介绍会上，克拉桑蒂感谢巴乔书记提供机会，使这项正在世界各地巡展的摄影展能够在梵蒂冈举办。克拉桑蒂表示，选择在愿你受赞颂庄园举办这项展览并非偶然，这个地方所承载的历史及其使命，使这些摄影作品传达的信息更加有力，并将其化为一项邀请，呼吁众人共同做出具体的努力。面向消费者的人工智能系统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促使教会更深入地与建设未来科技的公司彼此交流。虽然这一互动引发批评，但微软人工智能与创投生态系统部门总监布莱克表示，一旦把宗教和神学推进可有可无的范畴，研发者就可能无法更深入地了解消费者的思维模式。布莱克不仅是
微软人工智能与创投生态系统部门总监，也是美国天主教大学人工智能与新兴科技机构首位主任。他的这个双重角色，再加上他作为天主教拜占庭里凤凰城教区终身执事的身份，让他得以从哲理的角度去省思人工智能的未来。这同时也有助于他领导微软在人工智能新创领域的资本投资。布莱克以个人身份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指出科技没有任何关于人的人类学或特定观点，相反的，生成式或代理式人工智能产品与几率有关。他在序列中猜测下一个字，每个行动都基于他的训练数据和使用者的提示词，因此使用者正在共同创造自身的体验，以及产品的基础必须是对使用者思维模式的良好理解。为回应这个新的科技发展范式，圣座教育部和圣座文化教育部于2025年1月份发布一份文件，题名为《古老与现代：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关系的说明》。随后2026年5月25日，教宗梁十四世颁布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这两份文件都试图将天主教会关于人的深刻经验和了解应用在新兴的人工智能科技上。布莱克表示，教宗这道通谕承认，如果使用者放弃批判性思考，不加核实地接受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所提出的一切，那么人工智能就会塑造其使用者的发展。这个风险对儿童格外显著，因为前额叶的发展持续到25岁左右为止。布莱克举例解释道，一名家长将孩子交给一名道德存疑的成年人，尽管这名成年人知识渊博，但他也可能会给出家长不想要孩子得取的一切信息，即使成年人这么做时并没有恶意也不例外。更何况在尝试提供协助时，人工智能也会改变我们的声音和样貌，有时候把我们真实的自己搁置一旁，追求理想中的样子。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今天的主题是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当看到一张夫妻抱着婴儿的照片时，或许你我能说出这婴儿是在什么时候诞生并加入这个家庭的。但一个婴儿需得到怎样的照顾才能健康的成长？信仰生活也一样，临洗前是胎儿期，临洗后经过婴儿期和童年期，就进入成熟教友的成年期。临洗前后的准备与成长，奠定一位信友日后成为成熟教友的基础。愿散度基督徒生活的信友，须先打好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而入门圣事及圣喜、兼证和圣体正是这基础。因此我们称这三件圣事为入门圣事。领受入门圣事是每一位信友为散度基督徒生活的先决条件。信友借圣喜圣事得到新生命，借兼证圣事得到生命的力量，又借圣体圣事得到滋养这新生命的食粮。今天我们要讲解圣喜圣事。圣喜圣事作为进入教会团体的必经之门，它使人沉浸在基督内，导向在圣城内的生活，是领受其他圣事的前提。基督的逾越奥基向世人打开了圣喜的泉源。在逾越节前，耶稣预告他在耶路撒冷要经历的苦难将是他必须接受的洗礼。十字架上耶稣肋旁所流出的血和水是圣喜与圣体两件新生命圣事的预象。从那时起，人类能因水和圣神获得重生，进入天主的国。耶稣复活后赋予了他的门徒传教使命。在马窦福音28:19-20中，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从圣神降临日，也就是五旬节那天起，教会就开始举行圣喜的授予礼。宗徒大事录2:38这样记载，伯多禄向聚集的群众说，你们悔改吧，你们每人要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们的罪过，并领受圣神的恩惠。宗徒及他们的合作人因此为所有相信耶稣的人施洗，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不过领受圣喜的先决条件始终是信德。
在中土时代，信友通常需经历数个阶段的准备，才正式成为基督徒。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教会旨在恢复初期教会的慕道期传统，重新制定了引领慕道者进教的预备过程。这一个过程包含几个阶段，其核心是通过宣讲圣言，引领慕道者皈依基督，进而通过福音的熏陶改变生活，最终慕道者通过信仰宣誓，在礼仪中接受洗礼、坚证以及圣体圣事，从而完全融入基督的奥体。至于圣洗圣事的意义和圣洗所赐的恩宠，可由其各项仪式的举行而洞悉。第一是画十字圣号，表示后洗者已印上基督的印记，归于基督。第二是圣言的宣讲，宣讲天主启示的真理，旨在激发起受洗者信德的回应。第三是驱邪与弃绝罪恶礼，在驱邪礼后，通常会给后洗者附上后洗圣油，这象征着通过基督的力量，后洗者由罪恶与魔鬼的束缚中获得解放。第四是祝圣圣洗圣水，教会恳求天主借着圣子使圣神的德能降临到复洗用的水上，好使接受洗礼的人能由水和圣神而生。第五是洗礼，这是圣事的核心，通过水的洗涤，领洗者参与基督的逾越奥基，象征并实现受洗者死于罪恶而活于天主。第六是赴圣化圣油，这象征新教友领受天恩圣神，与基督成为一体，分享基督司祭、先知和君王的三重职分。第七是白衣，象征受洗者穿上基督，与基督一起复活了，也象征洗净了罪污，保持灵魂的洁白。第八是领受蜡烛，蜡烛由复活蜡点燃，象征新教友在基督内成为光明之子，将信仰之光照亮世界。第九是初次恭领圣体，新教友成为天主的子女，穿上婚宴礼服的新教友被邀请参与天主羔羊的婚宴，领受滋养新生命的食粮，基督的圣体圣血。第十是隆重祝福礼，结束圣洗庆典。下面让我们看圣洗圣事为领洗者带来的恩宠。首先是罪过的赦免，借着洗礼，领洗者所有的罪过及原罪
与本罪，以及因罪而应得的惩罚，全都被赦免。圣喜圣事为灵洗者带来的第二个恩宠是，使他成为一个新人。圣喜圣事不但洗涤灵洗者所有的罪过，更使其重生为天主的义子。圣喜圣事为灵洗者带来的第三个恩宠，是将其纳入基督的奥体圣教会。作为教会的成员，新教友一方面负有服务教会、服从教会圣统制的义务，另一方面也享有基督徒的权利，如领受圣事、汲取圣言的滋养，或享教会各种灵修上的援助。圣喜圣事为灵洗者带来的第四个恩宠，是使他与全体信友结合成一体，在基督内成为弟兄姐妹。圣喜圣事为灵洗者所带来的第五个恩宠是，使其印上不可磨灭的灵性印号，表示他隶属于基督。总而言之，圣喜圣事是入门圣事的第一件圣事，而入门圣事是基督徒生命的基础。身为已灵洗的基督徒，反思圣喜圣事，以及确认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之新生命的开始。它不仅是罪的赦免，更是归于基督，成为天主子女的印记。这圣事不仅是新生命的起点，更需在每日的圣事生活、祈祷和爱德中去维护，并活出这份恩宠。今天入门圣事中的圣喜圣事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坚证圣事。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